0: 就差三个字儿。
1: 啥时候就差三个火车到小坡米的方向，我没留下给俺家到就跟前在那里摆水，俺到你地下上给我的不合适的手边了。
0: 就差三个字儿。
1: 在这边就差三个。

快点，好，咱先上架，欢迎各位到我中午下午就可以出来，接上来先是十来个，而且从十上架，欢迎，接上架，欢迎，我抽出高普通，到达了十三组。

0: 上至此山。
1: 啊，白天上最深应该最不平等的感情，我努力看。上到最上坡上路。
2: 对上双路在上。
1: 麻烦就上双路，一直上最深的道路，在这里 maximum 的开上三公里。
2: 在双路在下。
1: 知道刚才最上双路。

0: 他在这边算错。啊，他在这边算错，你是在补的对面是他香港对面的，你对面算错为 BC， 这边算错为多个米的，这样太厉害。
1: 我刚刚错了，对面错上错。

0: 是上桌。啊，刚才人民上图，不是人民上图，就是现在你看，你看，上次人民上图，就是他说上图，不比还是手里看看，然后没事等等。
1: 我说上次人民来过上图。
2: 好的，这是。
1: 我说上次只上说上等。

0: 解散しちゃってごめんね、これで解散。
1: なぞちゃん。
2: 那在加上在这里的种子堆上在加上在主人说出那些那些资本都
3: 加上加上是多了加上在

0: 当然大概两只。好，那么这三个三千两只。
1: 好，大家再看一下，就是这三个级别，我跟他拿红东西。
0: 这多少场呢？这三个样子。
1: 三个样子，三个多嘞，这个这个这个，我估计要出几次。
0: 这多少场呢？这三个样子。